0: 聊点啥，对不
1: 对？对，我把我一旁的看着你，你在着急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问对吧？反正还有我
2: 也没，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教场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2: 进来了，强大进来了。

些皮肤卡巴马看给些马鸡蛋的片内没相机没有小的他的马里表个欧娜金叉你都没马你妈比些差不多大爷吧这是看人来钱混眼没有顾大爷吧拿着别的天车来别苏他爷吧接着别人家盼木别修大爷吧你妈别包卡

看给谁把鸡蛋的片里面相机目标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嘛你妈比谁差不住大爷吧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顾大爷吧拿着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爷吧接着别为江畔目标输大爷吧你妈你报告

0: 聊点儿，对
1: 不对？我把我一旁那个你在上面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位置，对吧？
0: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叫啥呢？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0: 好点啊，陆远。
1: 对，我把我喜欢的那几个，比较双击的，进来了。还有几样的，今天电脑稳，对吧？没弄坏了，
2: 我们进来了，黑烟较少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烟来。
2: 强大军团。